0: 么办借书证？
1: 你需要准备一张一寸的照片以及10块钱的工本费。
0: 这些书可以外借吗？
1: 不可以，这是图书馆的规定。
0: 这儿有外文书刊报纸吗？
1: 当然有了，就在2楼阅览室。
0: 怎么进入目录查询？
1: 点击这儿。学什么专业？
0: 我学经济。
1: 喜欢你的专业吗？
0: 喜欢，我们的课很有意思。
1: 我们学校老师的水平都很高。
0: 是吗？那他们对学生要求严格吗？
1: 他们都很严格。
2: 老师的水平都很高。
1: 个人不及格。
0: 真倒霉，可以补考吗？
1: 可以补考。你学什么专业？
0: 我学经济。
1: 你喜欢你的专业吗？
0: 喜欢，我们的课很有意思。
1: 我们学校老师的水平都很高。
0: 是吗？那他们对学生要求严格吗？
1: 他们都很严格。有两个人不及格。
0: 真倒霉，可以补考吗？
1: 可以补考。